0: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ᱚᱠ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ᱡᱚᱱ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ᱟᱡᱟᱜ ᱥᱮᱥᱮᱞ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ᱟᱨ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ᱥᱮᱞᱟᱜ ᱜᱟ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ᱨᱦᱚᱸᱭ ᱩᱨᱤᱡ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ᱛᱮ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50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ᱭᱟᱹ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ᱜᱟᱹᱦᱤᱨ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50 ᱥᱮᱨᱢ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ᱴᱤᱠᱟᱹᱣ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ᱧᱩᱛᱩᱢᱚᱜᱼᱟ ᱥᱮᱥᱮᱞᱥ ᱨᱮᱭᱟᱜ 50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ᱢᱟᱦ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ᱥᱮᱞᱥ ᱨᱤᱱᱤᱡ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ᱰᱟᱠᱴᱟᱨ ᱯᱮᱴᱨᱤᱠ ᱦᱟᱨᱢᱤ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ᱛᱷᱩᱢᱮ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ᱳᱵᱤᱥᱤ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ᱵᱟᱨᱭ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ᱵᱤᱞ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ᱵᱷᱳᱴᱟᱵᱷᱩᱴ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ᱟᱥ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ᱭ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ᱨ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ᱟᱭᱱ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ᱟᱨ ᱥᱤᱜᱤ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ᱫᱚ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ᱛᱷᱚᱠ ᱨᱮᱱ ᱩᱯᱠᱟᱹᱨ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ᱳᱣᱨᱤ ᱥᱚᱝᱠᱚᱨ ᱜᱷᱳᱥ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ᱵᱤᱞ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ᱵᱤᱨ ᱥᱮ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ᱤ ᱵᱤᱞ ᱨᱮ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ᱳᱵᱤᱥᱤ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ᱮ ᱨᱮ ᱥᱮᱵᱮᱫ ᱟᱠᱟᱱ ᱛᱮᱜᱮ 25 ᱜᱚᱴᱮᱡ ᱡᱚᱱᱚᱜᱳᱥᱴᱷᱤ ᱛᱟᱹᱞᱤᱠᱟ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ᱠᱚᱢᱤᱥᱚᱱ

0: ᱞᱟᱝᱜ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ᱜ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ᱲᱟᱜ ᱮᱨᱟᱜ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ᱭ ᱛᱮᱭᱟᱨ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ᱠᱷᱚᱱᱚᱠ ᱥᱚᱨᱮᱱ
1: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ᱯᱩᱨᱤ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ᱞᱤᱞᱤᱵᱤᱪᱷ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ᱟᱭᱳ ᱦᱚᱲ ᱟᱨ ᱵᱟᱵᱟ ᱦᱚᱲᱟᱜ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ᱞᱟ ᱵᱟᱵᱟ ᱦᱚᱲ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ᱰᱷᱚᱸᱜᱟ ᱨᱮᱱ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ᱵ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ᱤᱭᱚᱱ ᱰᱷᱚᱸᱜᱟ ᱪᱟᱞᱟᱣᱛᱮᱭ ᱞᱟᱸᱜᱟ ᱪᱟᱵᱟ ᱠ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ᱭᱳᱜᱮ ᱢᱚᱱᱮᱨ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ᱮᱢᱟᱭᱟᱭ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ᱟᱭᱳ ᱢᱮᱱᱛᱮ ᱜᱮᱵᱚᱱ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ᱞᱟ ᱱᱮᱭᱟᱣ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ᱛᱮ ᱟᱭᱳ ᱫᱚ ᱥᱩᱠᱟᱹᱞ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ᱠᱟᱹᱞ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ᱫᱚ ᱟᱭᱳᱜᱮ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ᱠᱟᱱᱟᱭ ᱟᱭᱳᱜᱮ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ᱞᱟ ᱟᱡ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ᱭᱤᱡ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 ᱦᱟᱱᱦᱟᱨ ᱦᱚᱧ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ᱭᱳᱜᱮᱭ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ᱟ ᱱᱮᱭ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ᱚᱞ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ᱩᱜᱤ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ᱭᱳ ᱫᱚ ᱥᱩᱠᱟᱹᱞ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ᱫᱟᱲ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ᱭᱳᱜ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ᱟᱭ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ᱥᱚᱨᱚᱜᱽᱯᱩᱨᱤ ᱞᱮᱠ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ᱭᱳ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ᱱᱩᱠᱩ ᱫᱚ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ᱷᱮᱫ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ᱩᱱᱫᱚ ᱩᱱᱠᱩ ᱢᱚᱱᱮ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ᱭᱳ ᱫᱚ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ᱢᱮᱱᱢᱮ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ᱹᱨᱪᱤ ᱜᱮᱸᱫᱟᱜ ᱠᱷᱟᱺᱰᱣᱟᱹᱜ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ᱹᱨᱪᱤ ᱜᱤᱛᱤᱞ

0: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ᱭᱳ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ᱜ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ᱭ ᱛᱮᱭᱟᱨ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ᱠᱚᱱᱚᱠ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ᱤᱡᱚ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

ᱵᱤᱡᱚ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ᱤᱡᱚ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ᱩᱞᱮ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ᱜᱟᱞᱟᱝ ᱠᱟᱹᱦᱱᱤ ᱚᱞ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